0: 细播报。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早上好。
1: Yes，
0: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早间时刻啊，接下来的半小时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我依然会用好音乐啊陪你一路同行。欢迎此刻在路上刚刚出门的车友友，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哎呀，平时的时候加了我们的微信服务平台，不是说互动的时候跟我们聊。咱就讲说，你找不到我们的时候啊，你都能找到你，你起码还能跟我们说。有好多人是这样，平时啊没加微信平台，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找不到我们的频率了，然后就是哎，那车友友来张伟的一首歌《不要离开我》送给各位。

就是你去过的那些城市啊，哪几个城市的人开车最猛？这个不是，这不是新歌啊。

不知道大家在沈阳啊有没有开车的经历啊？还有咱们的车友友们，尤其是成都的车友，你们觉得四川人哪个城市的人开车最猛？我发现我回老家的时候啊，我不会开车，但我首先我老家三四线小城市啊，完了我回去之后呢，我就是很正常的在一个十字，在一个小路口啊，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完了后面的出租车他可了劲儿的滴滴我，我以为他没看到前面有行人，但实际情况是他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还滴滴我。我就想问我后面那个司机，那的哥，那个着急忙慌的的哥，你是想让我，你想让我怎么操作呢？我就想知道一下。因为这个有很多的城市啊，就是规模不大的城市呢，它受道路限速啊，基本上有一些主干道呢可能会限60，所以很多时候就有一种习惯，什么，就是有些人开车贼慢，完了有一些人开车唰，就吃哇，一下子你就看不到他的车尾，所以你就搞不清楚这个城市的人开车到底是什么特点，他到底什么样子。有时候你会看到满大街的悠哉悠哉的人，不着急不上火的开，然后有些人呢，哎，啥时候都着急忙慌，穿来穿去的。就好多时候啊，真的在一个城市里头，你能够感受到这一群人的性格以及这些人的开车习惯，因为开车的习惯呢跟行人也是分不开的。因为有些时候当有一些机动车啊停在路边的时候，那就会导致这个行人的这个人行道啊受阻，没办法，人家就走到哪来了，哎，走到机动车道上来了。当行人走到机动车道上来的时候，你滴滴他，你试一下。都不是回头一个眼神杀啊。碧海说，反正遇到开车不管不顾的，那就是那哪里头的。一个州里头的。执着说，亮啊，昨天我咋听不着节目呢，都连着两天了，车里不行，手机行。车里头应该也行，有方法的啊，可以通过在线广播的形式来行一下。哎，我觉得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啊，可以有两个小指标哈。第一个指标就是礼让行人，第二个指标呢就是不随地吐痰啊。真的希望所有的驾驶员是把这个礼让行人这件事啊，还有就是把系安全带这件事，咱能不能安全带这个东西，我就想说呀。扎起来啊。

0: 萧敬腾来成都。刚刚听到的是雨神萧敬腾的一首歌《只能想念你》。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马上要开启这轮的猜歌了，结束上述的话题。然后刚才有人说，小亮你真的是啊，你没出过门啊，你没去过哈尔滨呢、啊、哈尔滨怎么的了？他说哈尔滨人有自己的巴音布鲁克，哈尔滨的江南没线，江北没灯，并道不打灯，打灯并三道。我跟你说，交通习惯啊，这个真的跟一个城市的那啥，那和那啥和那啥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哪三啥呢？哎，希望大家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啊，都能够文明驾驶，礼遇行人，行不行？还有就是咱网约车的驾驶员师傅们，甭管你接的是特惠啊，还是特划算呢、啊、还是多便宜，咱既然选择接这个单了，咱就把空调开一开，行不行？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默默抵抗。嗯，不开就不给你单啊，开了你又不愿意接，完了这点气儿就全撒在乘客身上了。这天不开空调真的对你自己的驾驶是有风险的。8:23，说完了路上的事儿啊，咱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三轮猜歌了。第三轮猜歌，有请一副神奇的耳机。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2: The best of the city，
1: 心动这种感，
0: 戴上了神奇的耳机啊，这副耳机一戴上之后，任谁唱歌都跑调啊。然后呢，我会把我这副耳机里头出现的声音呀、啊、然后形容出来，描述出来给到各位，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啊，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我看看这首歌几个字啊，这首歌三个字。哎，这首歌我会不会啊，我听听看啊。

0: 个情况啊。这首歌呢，前
1: 有点像一个，像一个节奏上有点像那个竹竿舞，就是那个在地上那个咚咚哒哒咚啊。然后它实际的节奏呢，也是咚咚哒哒咚，咚咚哒哒咚，滋啦，咚咚哒哒咚，滋啦。啊，他先是咚咚哒哒咚，滋啦，咚咚哒哒咚，滋啦，咚咚哒哒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咚哒咚咚，啊，然后就开始咚咚了，咚，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这首歌的节奏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听我讲，听我讲，讲成这个，这个，我只能跟上这几个字啊，唱一个。哎呀，不行，这歌，这歌反正是我能形容的也不多啊，确实是这歌有点快，外加上它的语言的我又不熟，来来来，死了。

0: 这首歌呢基本上就是听过听过没听过没听过啊，虽然是一句废话。哎，这首歌反正我是听过但我真不会唱啊。来来，妈妈怎么说，
1: 郭富城唱这首

0: 这都是盲，这都是听我唱猜出来的哟。
1: 鬼斧神工，藏贼功。
0: 哎，对嘞，这是三金啊，还有科比嫂呀，唱贼功。雪莹唱坠弓，郭富城，林夕夕，郭富城唱坠弓，有你们在，真的，我出什么歌啊，我都能够绕回来呀、啊，都不怕把我自己挂树上，真的。玲玲说唱坠弓，还是唱起歌呀，他说是郭富城的，我弟弟唱过这首歌，我还跟他说呢，你嘟囔什么人听不懂，他说完歌名让我都有点记不住了，哎呀，这几天把我憋的呀，车上没信号，我手机打开视频呐、啊，手机开会儿视频，手机开视频会，哎呀，终于结束了啊，这才闲下来了，手机是吧，可算听会儿节目啊。虽然我们节目吧就没怎么着，但你有没有觉得已经成为了各位的精神食粮，就每天早上不吃上那么一口，听上那么一耳朵，就觉得有点不得劲儿，有没有？

刚刚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唱这歌啊，这是郭富城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1997年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猜歌呢，其实跟什么呢，跟自己当年听歌的，跟听歌有关了，就是你曾经听的歌曲多不多，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爱不爱唱歌啊。你知道我们80后真的经历太多了，现在年轻人真的都不晓得很多事情，比方说 KTV。现在的 KTV 啊，基本上都是在大屏的旁边有一个小屏嘛，是不是啊？有小屏幕啊，你看啥歌，手指头刷刷一点，是吧？啊，这个又优先了，又切歌了。哎，你知道当年我们唱歌的时候是怎么唱的吗？我们去那科特窝呀，我们得先拿一个大本儿啊，拿一个老厚老厚的一个大本儿啊，那比那个历史还地理比那都厚啊，老厚老厚的一个大本儿，就跟人菜谱那么大的啊，那个大本儿，然后呢就开始翻，站一下翻，翻翻翻什么呢？翻那个歌单，那上面全是歌，歌后面有一串数字，你手里它是有个遥控器的啊，你要想听什么歌，你得怎么着？哎，你得输什么 ,062835,OK,469720,OK。

哦，大概在什么位置？那时候要想唱个歌啊，难度正儿八经的挺高。

0: 抽筋说我们还在路边呢，花1块钱唱过一首呢。对，路边唱歌的那个妈那更吓人。
1: 我对你的思念，
0: 哎，真的，现在大家听节目的各位啊，谁用遥控器数字点过歌？

8:37 Morning 精神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哎，早上好了各位，我是你的严选好物推荐王小亮，这时间向你推荐到的是限时限量限9点之前才能秒到的严选好物，分别是是雅诗兰黛加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我们都知道眼霜相对来讲啊，在这个护肤里面，我认为眼霜是最贵的，因为它又少又贵。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雅诗兰黛的第五代小棕瓶眼霜，这个规格是15毫升，共有两瓶啊，一共是特价298块，将近打了3-4折的样子。关于功能啊，就不多做介绍了。关于雅诗兰黛家的小棕瓶眼霜，它被誉为鱼尾纹小熨斗。另外向您推荐到的呢，是限时限量秒杀到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个呢也是囤货装啊，这是一个150毫升两瓶，外加上30毫升五瓶，这到手是多少瓶了呀？150毫升乘2，那就是300毫升，然后外加小样30毫升5瓶，那就

0: 150毫升，相当于是150毫升三瓶。这是一个全球购的商品，也是在做限时折扣，还有20分钟的一个优惠时间。但限时优惠的这两天呢，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基本上呢都是我们跨境电商的产品，要不然呢可能是包装啊不是很好了呀，啊，要不然呢就是叠加了一个临期呀，比方说到2027年的11月、10月左右是这样的，所以它的价格呢会超便宜，这是特别适合囤货的朋友啊。有喜欢的小姐姐，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首先要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呢点击服务号右下角的电台商城，这菜单栏呢有一个电台商城的按钮，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了。
1: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I just want this all day，
0: All that takes I love you。玲儿姐啊，玲儿姐说可不咋的，终于能听上节目了呀！昨天呢上车呀，我姑娘都说妈妈呀，小梁哥哥干啥去了？我说那个咱们这不发水了吗？你小梁哥哥抗洪。我还有那两下子呢。这两天不发水了吗？你小梁哥哥被冲跑了。我玲儿姐呀，真的。碧海啊，碧海说那个时候啊 KTV 还有放那个录像带的呢，真佩服老板，点个歌啊，老板呢真的真不知道得用那个卷带器转多少圈啊，然后放那个录像机里头播出来，就是你要点的。海哥呀，那我正儿八经叫你一声海哥海叔都没有问题，这个时代我那真没经历过，我经历过的那你要说录像带啊，那我放点歌录像带点歌那肯定是没有了，你要说是 VCD 点歌那可能还撞见过，因为我家有 VCD 啊，那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的就是在家里面装一套影音系统，一个 VCD 一个功放两个喇叭，哎，在家里面唱歌。是我，他说小亮啊，我一直以为你比我年轻啊，啊！一听说你用那么大本点歌，我知道了。所以我跟大家说，真的，就是说管我叫哥的呀，真的不亏。我一般的情况下都没我大。然后三金说以前都没有包厢，每桌三首轮着唱。我以前想过这事儿啊，我去过一个地方，叫就是东北的啊，叫昌图，是辽宁和吉林的交界的地方，因为过了昌图就到了四平，就是吉林的了嘛，昌图应该是辽宁的最后一站，就是坐火车啊，去找我同学玩，然后呢对昌图，然后呢就他带我去了一家农村的 KTV 啊，正儿八经的农村 KTV， 大家有去过没？就是那种卧室里面啊有一个电视啊，屏幕一样的平的，但是那个电视是带那个大后背的那种，他那个电视他是把墙抠个窟窿，把电视怼里面，那个电视后面是放在就是客厅里头的那种，就是大家能明白我什么意思吧？农村 KTV 时代那咋是果盘啊？那小葱三大将你要他都能给你上来。然后再有上配上那大爷大娘，哎，那热情的服务真事儿没谁了。

好 ，Morning 精神，最后一轮猜歌啊，顶级难度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也算不上顶级啊，因为这首歌也是比较经典的一首歌了，来听听看这首歌。

0: 这是一首比较经典的一首老歌了，林夕夕啊，《爱与愁》，来自伍思凯。厉害了，刚稍早之前的家人说啥字？
1: 靓仔靓仔，早上好。
0: 哟，这不是读苗苗吗？是我说亮啊，那你去过舞厅没？就是正儿八经的八十年代初的上，就是有个闪亮的灯球的那种吗？舞厅我是真的不开玩笑的讲没去过，但是我去过的那个，我去过迪士高，那个迪士高后来才改叫慢摇吧。迪士高这三个字啊，薛凤平说这是一首《爱与愁》，巫启贤。巫启贤我不知道有没有唱过啊，小鱼贝贝。哎，我还能领30块钱的券哦，你看吧，提前要把券领好。关键时候299都特价了，你还能减30啊。他说上次刚好上次买了一瓶，正好用完了，是不是花了268.86块。所以我跟你大家说，真的该把券领上的时候领上。咱们小编呀，心粗得很，人家好多活动都不叠加使用啊，限时的限量呢，人就不让用券了，哎，他可能给忘了。你说这是不是就是个 bug？ 还有10分钟的时间，两个漏能捡，一个呢就是，这个鱼尾纹小熨斗，就是雅诗兰黛的第5代眼霜啊，2瓶。299的一个价格，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啊。碧海说，小亮你去过旱冰场没？旱冰城啊，那必须的。不是我们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东西不？旱冰城是我们那个时候兴起的。旱冰城的旱冰场的那个味道，我现在大概还能记得。你要先去吧台领一双白色的一次性的袜子，然后呢再找你相对应的那双鞋子，那双臭烘烘的鞋子，然后呢你要上脚绑紧鞋带，哎，先滑一圈看看那个轮跑不跑偏啊，卡不卡死啊，哎，如果没有问题了，哎，那就开始啦，精彩的表演。我会一字形倒着滑，多可怕，怀旧老歌啊，不得不听的一首歌。

0: 8:56，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
1: 人这个门啊！
0: 明天早上7到9点，咱们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固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1, 2, 3, come on。
4: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5: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0: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垢，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丁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

0: 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三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线，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跃动，声声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

连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

0: 千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你选，两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六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音乐磁场，能量同频， Loving the vibe，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今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调的收音机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8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51%，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4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76%，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1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65%，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1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75%，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

0: 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七月四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5: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6: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梦里是孩子粉嘟嘟的脸颊，梦里是父母沉甸甸的牵挂，
2: 妈妈想你。
1: 梦里是手中的车票，梦里是爱人的泪花，梦里是客厅中人声喧哗，梦里是厨房内煎炒烹炸，梦里是摇曳的烛火，梦里是冰雪的融化，
3: 回家
4: 回家。
1: 梦里是水饺与美酒，是春联福字上的妙笔生花，梦里是欢笑和烟花，是五彩年华中的白胖娃娃，梦里是你是我，青丝到白发。
5: 母亲，我回来了。
1: 梦里是山是水，咫尺与天涯。人人有梦，让梦团圆。人间有爱，让爱回家。
6: 让梦团圆，让爱回家。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3.5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44%，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1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71%，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72%，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2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70%， 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

0: 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

0: 哎哇！
1: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2: 啊，是。
1: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3: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里，充满动听音乐。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您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8959，千万记得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是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直接从右下角进入到我们的电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最佳收听状态，最好音乐感觉。
2: Best listening status，
1: 只在
2: FM 107.9
1: FM 107.9，你的贴心副驾驶。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3.5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44%，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1 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71%，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72%，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2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70%， 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三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2: Musical Adventurer，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眼睛感染了角膜炎应该怎么治呢？分三步走，核心治疗的原则就是控制感染，减轻炎症，促进创面愈合，尽量减少疤痕和视力损伤。第一步呢，一般治疗就是轻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炎药物以及人工泪液，日常注意不过度用眼，定时远眺，外出时佩戴墨镜，避免强光、花粉、灰尘等刺激。第二步呢，就是药物治疗了，不同病因的用药是截然不同的，也不要自行跟风，一定要谨遵医嘱。第三步呢，就是手术治疗了。如果说保守用药无效，病情持续加重，甚至是出现了角膜溃疡、穿孔等严重情况，就需要手术干预了。严重者是需要进行角膜移植的，以最大程度保护。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2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2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2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请查验台注意，这里有一件托运行李的 X 光图像显示异常，请求开箱查验。
2: 我就是出国旅游带了点个人物品，这有什么好查的呀？
1: 先生，我们在您的行李箱夹层里发现了这些未经申报的植物种子和土壤。
2: 这就是我在国外花园里随便挖的一点土，我想带回来种种花。
1: 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土壤和种子可能携带外来的有害生物和病菌，一旦传入我国，将对我们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3: 国门生物安全是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安全和生活环境。拒绝携带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0: 是北京时间15:2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呢，难免会遇到让我们愤怒的事情，如果太生气了，不妨试试这样做，深呼吸，通过深呼吸我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呢减少生理唤醒程度。深呼吸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状态。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我好想告诉你，那是一只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在减肥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只盯着体重数字，不看体质和维度的变化。在体重管理当中呢，体重只是一个日常的抓手，体脂率才是更核心的指标。有的时候体重没变，但不代表体态体型没变化，尤其是增肌减脂同时进行时。也有些人虽然体重很轻，但是体脂率比较高，就是所谓的瘦胖子，同样不利于健康。

0: 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新一批用空气炸锅的人已经开始用其他容器来代替栅栏了，但是呢，问题也跟着来了，到底用啥盘碗才能够不裂开呀？判断餐具放入空气炸锅会不会裂开，核心呢，在看它是否耐高温、耐温差。比如说像玻璃餐具，分普通玻璃和耐热玻璃两大类。空气炸锅的工作温度高达200度，温度变化快，普通的玻璃耐热性差，膨胀系数高，热胀冷缩时应力分布不均，就容易破碎。像陶瓷餐具很容易被忽略，虽然是在近千的高温窑炉当中烧出来的，但是呢不一定耐温差，尤其是急速加热或者是从极冷到极热，陶瓷餐具各部分的受热膨胀不一致，破裂的可能性会更高。能够进入空气炸锅的陶瓷餐具一般呢会进行工艺处理，加强耐温差的能力。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听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京南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2%，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一个温知识，空气炸锅的栅栏不用纸也可以直接放食物，不垫纸，机器底部的热风正常循环，食物受热更加的均匀，还能够让油脂顺利滴落，口感更脆。唯一的缺点呢，就是用完底部和栅栏得洗，所以呢，大部分的朋友啊会选择带着一份对食物的歉意继续用油纸。但是啊，要注意的是，空气炸锅的热风是高速循环的，所以如果硅油纸里面装的食物太轻，摆放不均匀，纸是很容易飘起来的，一旦碰到顶部灼热的发热管，会瞬间被引燃，引发明火，甚至机器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1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

0: 下，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5，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如果你的眼睛持续流泪，完全不受控制，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去医院了。角膜受到微生物的感染之后，神经可能会破损，导致不自主的频繁流泪。这往往啊，意味着角膜已经处于严重受损的状态了。如果拖延，很有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神经损伤，从而引起眼部敏感、干涩和视力下降。另外呢，出现眼皮红肿、睁眼时怕光、流泪严重，这可能都是角膜炎加重、出现角膜溃疡的高危信号，应避免自行用药或者是用水冲洗，否则可能会加重感染，造成角膜穿孔和眼内炎。最终致盲。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很多人呢都知道褪黑素是一种和睡眠息息相关的激素，有助于调节生物钟。有研究发现啊，人体的核心温度、褪黑素和睡眠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洗澡引起的体温升高，反而可能会抑制短时间内褪黑素的分泌，进而推迟入睡的时间。因此，临睡前洗完澡之后，很容易出现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情况。研究表明，体温对于褪黑素的影响在孩子身上可能会更为显著。儿童的褪黑素分泌水平本来就高于成人，他们对于温度的变化反应可能会更强烈，因此啊，洗澡后立即上床睡觉可能会推迟他们的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

0: 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百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3: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4: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5: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3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零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

0: 东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72%，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

傍晚时分，谢谢各位继续带着好心情来和好音乐约会，爱音乐，爱生活，爱上在路上一起听歌的感觉。谢谢你来，刚好在，我是飞扬，每个傍晚时分跟你一起载着好歌把家还。此时此刻，各位是在哪里听节目呢？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八九五九商城，新八九五九。

章程新旧的新啊，因为我们日常跟大家互动的方式是新8959，那是我们的主号，然后我们这一个月呢是在别院跟大家纳凉，所以我们是在新8959商城这两个号大家都关注上，咱们6号之后8月6号之后回咱们的主号，最近呢就在别院，大家伙可以跟我们发信息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也可以去商城里面淘一淘宝贝。今天回家路上的第一首歌我们要送出昨天一位朋友的小遗憾。昨天在下班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妮儿的朋友啊，要听一首来自我看一下，对，是妮儿，妮儿要听一首来自于徐怀钰的踏浪，然后没有听到因为他下车了，说有点遗憾，我也答应今天节目一开始第一时间就满足他的小心愿，送给所有朋友，炎炎夏日，只要我们内心深处有一处自己的黄金海岸，那么我们的世界就是清凉无比的。

今天一开始先把我们两个朋友的遗憾干掉啊，昨天还有人想听 BZ1 的前传，哎，今天一开始也听到了。好了，接下来就是今天的事儿了，欢迎此时此刻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所有的老朋友新朋友，谢谢大家一起来听歌。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我们开启今天回家路上爱音乐爱生活的乐活之旅。欢迎七七，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小耀，也欢迎你的到来，跟我们一起来听歌啊。小耀是最近才加入的朋友，欢迎彼岸，能看到不飞扬，能的能的。我今天早早来打卡啊，我想听昨天没有听到的歌，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吧，这首歌的名字啊。我看一下我们的库里有没有啊，我们库里啊，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对不起

可以保证稳一点，不要跌跤，不要绊倒，好不好？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哈。还欢迎我们的险峰，下班快乐，下班路上感谢有你，欢迎小乖羊，欢迎我们的刘遗憾，还有小魏姐。小魏姐说飞扬飞扬，今天想点张学友的烦恼歌，就在刚才哦，被人莫名其妙一通骂，瞬间心情就不好了，所以想点一首烦恼歌，抛去烦恼。姐姐，你都说了被人莫名其妙一通骂，莫名其妙，呵呵，既然是莫名其妙，那人多半也有点莫名其妙，咱莫要跟莫名其妙的人和事儿啊，浪费我们的心情，消耗我们的能量，因为我们的能量很贵啊，那些莫名其妙的人莫要理他啊。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听歌，也要谢谢今天在回家路上首次来打卡但是说很喜欢我们节目的 Go Go Go， 感谢有你。来吧，一首一首开启我们今天的听歌之旅。小蕊说我也来了，飞扬姐点我点我，呵呵，欢迎小蕊，要常来哦。

回家路上继续来听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我们的源泉时光。他说嘿，飞扬，我来了，跟大家一起来听歌。今天的天是非常热的，闷晒闷晒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保重身体。我今天想点一首对我们的心灵特别有滋养的歌曲，让人一听就会充满希望，会充满期待。好，我一会儿好好的给你选一首哈。这位来自北京的朋友，感谢你来听节目，感谢你来听歌。凉白开说报个到，天太热了，遭不住了，想点一首起风了。嗯，把太阳吹到隔壁去吧，那隔壁不更热了？那咱让他把这个相对比较集中的这个热吹散一点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分担。要不然吹到隔壁的话，咱这边不见得会凉快，但隔壁会真热呀。接下来欢迎我们的一阳，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还要谢谢菲菲跟我们一起打卡。白天不懂夜的黑，嘿，飞扬，我来听歌啦。谢谢，谢谢你一如既往。嗯，小生这厢有礼说，今天听不了节目啦。小生这厢有礼，我们节目是有很多种收听方式的哈。如果说在车上不方便听的话呢，也可以用手机网络来进行收听。欢迎我们的 MM， 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小小的太阳说，姐姐我来了，虽然我叫小小的太阳，但是今天这天真的是大大的太阳啊，辛苦啦，咱一首一首的来听大家点播的歌曲好不好。第一首我们已经听过了。因为云儿说，我希望我是第一首点的，第一首听过了，我们听下一首。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的路上继续用好音乐跟各位一路去舒缓一下我们忙碌的且在这样炎炎夏日有一点浮躁的心。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歌。我们的棋牌乐儿说，我想点周深的小美满，想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想祝小朋友们学习进步天天开心，眼下

正是暑假，大朋友小朋友都很辛苦。欢迎我们的芷云，欢迎小云哥。金小小说，今天我很忙，但是今天我又很棒，因为我自己处理的那些问题。我想点一首周迅的《爱恨灰灰》，来慰藉我下班路上的疲惫。很会疼爱自己的一位朋友，也很会给自己加油的一位朋友。的确，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要去面对那些哎呀让人觉得很头大的事情，但是面对了处理了，回头你去看又会觉得哎呀我好棒哦，好像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了。所以任何事情其实它都是有两面的，让我们去看它正向和积极的一面，让我们在这样的正反馈的情绪状态里不断的去滋养自己的心，它就会越来越好的。欢迎我们的丫丫。丫丫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是丫丫，我前面来过哦。你刚没喊我，我刚是不是没有看到你，或者我喊你的时候你不在啊，我好像喊你嘞，丫丫。丫说，我今天跟着大伙一起来蹭歌听，听啥歌都行，希望回家路上遇到的每一位朋友的歌曲都能够唱到我的心巴里。好，我们马上一起来听，我们先来听这首《爱恨灰灰》，下一首是烦恼歌哦。

安安，你想听的心太软已经为你播出了啊！安安说，这段时间真是给我忙坏了，人在特别忙、特别累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点点的能量不足，甚至有时候会有点陌生，会忍不住的想要抱怨，会忍不住的负能量，那一瞬间会觉得，哎呀，这不是我，我不要这样。可是当意识到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听完这首歌，希望心太软的安安，然后现在的心绪可以平复一些。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会后知后觉，但是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后知后觉的复盘的过程中，我们慢慢慢慢的养成了自己的一些行为习惯呀，或者说是思维模式，都是这么长大的。你也不要过度的内耗，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这段时间不够积极，我这段时间不是那么的斗志昂扬，没有谁可以一直斗志昂扬，就像一根弦一直绷得太紧的话，那是不是也会绷断。所以有时候适时的也不是说原谅自己吧，放过自己，因为事情已然如此，那我们调整一下，休息一下，往后的日子稍微稍微的让自己松弛那么一丢丢，就会好很多。希望安安下一次能够在一个你自己比较能够接纳的节奏里去过你的生活，接纳很重要的。再来欢迎我们的优若，回家的路上感谢你的一路同行。金小小说，我听到自己喜欢的歌了，谢谢。还有秋秋说，飞扬下班快乐，虽然前几天是大然代班，但我每天都会听哦。今天是我家哥哥13岁的生日，半大小子了，特别欣慰，这娃成长得不错。我不要求他成绩多么优异，只愿他快快乐乐的，三观正，开开心心的长大。今天点一首不再犹豫，祝孩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宝贝，也希望你勇敢洒脱自在有力量，想做的事情放心大胆的去做，不再犹豫。一首一首的来听大家想要点的歌哈。在这之前还有一位朋友要点一首，要点一首执着，一下又刷没了，我来找一下哦。欢迎我们的时光鱼花，他说，姐我要听无羁呀、好嘞，有这歌呢哈，咱库里有，一首一首的来哦，别着急。琪琪欢迎你，欢迎强哥，哎呀，飞扬又听到你的声音了，点一首歌。今天过生日的文文美女，我想把祝福送给她，祝她生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永远28岁，一首大姑娘美送给你们。这歌我没有诶，咱们其他的关于美丽姑娘的歌曲我来找一首咱送出好不好。再来欢迎我们的阿峰哥，下班快乐，谢谢峰哥回家路上的一路作伴。欢迎上善若水，欢迎谁为我心动，还有小一欢迎你，欢迎半糖主义，三界要听执着，来吧。还有刚刚一位朋友要听的起风了，没有刘惜君的版本，所以我们听清风的版本吧。

0: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8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65%， 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1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6%，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4 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70%，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1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77%，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的18:10，谢谢继续跟我们一路作伴的爱音乐的朋友们，爱音乐，爱生活，希望回家的路上为你播出的这些好歌能够让你的思绪放松一点点。忙了一天，我们难免会疲惫，也难免会过于紧绷，因为生活嘛，就是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决。有时候一些问题它在考验着我们，它在让我们成长，它算是一种锻炼。但有时候一些问题它是重复的，它不会就此消失，所以我们要跟它共生共长。共生共长的过程中，我们要强大，不要让它变大，好不好？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继续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跟我们边听好歌边聊生活。冬至下班快乐，感谢你的一路作伴。石斗侠客说，非常非常，我又来了，今天的北京闷热闷热的，来一场雨吧，想点一首雨一直下，希望能迎来一场清凉的雨，凉快凉快。是大热天的哈，人会忍不住想要清凉的感觉。然后呢，如果不下雨的话，咱们就想吃点冰的，哎呦，这时候肠胃就特别容易罢工。所以越是这样的天，咱越要照顾好自己哈。欢迎我们的 HQM， 他说非常好，能点一首闽南语歌曲吗？换洗就好。我不会讲啊，但是我知道这个歌的那个节奏。所有闽南语歌曲里只有一首歌我是特别自信的能说出它的名字的，那就是爱别啊阿姐啊，哎呀，换洗就好。好，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哎，我们的红兵，我迟到咯，但我还是来打个卡。没有没有没有，咱们节目还没有结束呢，第一下班卡，欢迎你的到来。小飞牙说，陈慧娴的跳舞街，这个有吧，这个必须有啊，这老歌当中的经典，咱们曲库里早早就给您准备好了，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位新朋友啊，他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听友，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发了好多特别可爱的那种缤纷彩虹的图案，他说，肥羊姐来听节目了，这周特别忙，不知不觉就忙到今天了呢。今天星期几呀？今天星期四呀。虽然我是半道上班的，但是我可是很清楚呢。他说忙得不知今夕是何年了，还好回家的路上可以跟咱们大伙一起听听歌，也丰富一下自己的歌单，而且我可以跟着吼几嗓子，那就来吧。这首歌是今天，其实接下来连着两首歌，不再犹豫和下面这首给女孩，都是我们今天的寿星曲。不再犹豫送给秋秋家的宝贝13岁生日快乐，给女孩送给文文，漂亮的女孩一直18岁哦，对，28岁哦。

Other girls

0: 以歌寄情啊，希望听到这种跟雨水有关的歌曲，大家的心情也可以清凉那么一些些。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手气扬言，终于结束加班，辛苦啦，谢谢来报道。欢迎旭旭，旭旭要点一首啥歌呀？你好，是飞扬吗？是我，你要点的歌曲叫啥？叫 MC？没有 MC， 你看我像不像个 MC？
1: 一人我饮酒醉。
0: 欢迎宁宁说飞扬姐今天下班还可以，没有那么的忙，所以我选择了把这周比较着急的工作自己规划提前做了一下，然后呢虽然有点晚，但是一想到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可以不用那么紧紧张张的，我心情就很好。接下来这周不也就明天星期五了吗？但是有提前量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习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有拖延症的，向你学习啊，棒棒的。鱼儿啊，这样说就顺多了。飞扬飞扬，我想在你的节目里点一首歌，歌的名字叫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你看我的名字。鱼儿，点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好，咱们稍后来听哦。欢嘿就好。

0: 西呀环。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场山水一程歌，回家路上有爱音乐的人和志同道合的好友作伴，心情也会明快很多。感谢大家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欢迎我们的小问号小问号小问号，他名字应该是问号到问号问号到问号问号。听咱们电台有一段时间了，我是来自湖南的听众，但是呢我在天津上班，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听咱们电台。我发现边听电台我工作效率都增高了，三伏天真的很热，想给自己放暑假了，是不是从来没有比此刻更想要重返学生时代，学生时代有寒暑假。辛苦了辛苦了，希望我们的陪伴不敢说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也没有那么厉害，不敢说能够让您轻松一些呀，能够让您不要那么的觉得闷热，但是呢希望我们的陪伴能够让你知道有人跟你感受相同，我们可以帮你分担那么一丢丢，咱们一起加油好好生活。再欢迎我们的小米粒儿，非常姐好，米粒儿来打卡了。听你们节目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了吧，我是刚刚加上微信的，期待着未来我也能像很多老朋友一样，哇，点歌的那个小文案写的哟，那都是一些心里话，有感而发的，听着听着你慢慢就感觉大家都是同频的人，你的表达欲就会提升。有很多朋友说，哎，我没有表达欲，我丧失了表达欲，我就想说给我放一首傻傻傻歌。我跟大家说，就是咱这种干巴巴的对话日子久了以后，你发现你用它跟 AI 聊天都不好使，你跟 AI 发指令你都得指令明晰一点，它才能给你给的回馈更加的正确，更加的如你所愿，更何况我还是个大活人乎。好吧，期待着未来你的小作文啊。欢迎我们的 SLX 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我们的会要听徐怀钰的纷飞，还有我们的小柠檬想听到的是随便啥歌都行，轻松明快的就可以，轻松明快的，好，轻松明快的歌咱可多了呢，一首首的来哈。先来听刚刚小飞侠点播这首跳舞街。

18:43，很多朋友这个时间是不是已经到家了？晚上要享受属于你自己的放松自在的好时光哈。你可以选择，多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的前提是得早睡。你也可以选择看会儿你自己喜欢的综艺、喜欢的剧，你可以选择喜欢的音乐在耳边静静的陪伴，温水泡脚。让自己很舒展很舒展的去放松身体，做一些呼吸练习，这样都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心情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当然如果你喜欢阅读的话，其实晚间或者是清晨抽空有那么一小段时光留给阅读，它其实是对我们的大脑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保养。因为现在我们每天接触的碎片的信息太多了，很多朋友经常会说，哎呀，脑袋都要炸掉了，就是因为塞得太满了，所以要放空。放空有一种特别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接收信息的，现在都是片状嘛，你把这个片状拉大，拉成块儿状，拉成一整张，拉成一整片，慢慢慢慢的，它的那个碎片化带给它的压力，或者说缓冲垃圾。就会少很多，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有些事情看似你是在忙，但其实是休息；有些事情看似在休息，但其实它在对你自己身体也好、大脑也好、心情也好，那个疲惫指数在加码。希望我们都能好好的对自己哈。欢迎我们的聊聊，有办法说飞扬，这是你的笔名吗？这不是我的笔名，这是我的播名。还欢迎到的是小燕，小燕说飞扬姐，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但是我加上你们微信没多久，我之前加的是主号，最近发信息外没人回。对，我们这段时间都在别院哈，8月6号之后回到我们的主号，所以如果只是加了我们的原有的新8959的朋友，这段时间记得重新添加一下新8959商城，这两个号都可以互动，但是这段时间咱们用新8959商城，6号之后就回去主号啦。期待跟大家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是我们的小齐点播的唯一，这首歌想听好久了，前阵子我们库里一直没有，现在终于可以给大家听了。

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54，一路作伴的好朋友，这阵儿你是不是已经到家了？记得晚上要好好休息，明天傍晚时分依然会有一首又一首的好歌在你的耳畔响起，让你在回家的路上被好音乐所深深的宠爱。也希望所有爱音乐的朋友每天能跟我们一起共创歌单。今天还没有领日签的朋友，别忘了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发送数字1可以领取日签。今天的日签我们要特别的感谢特别喜欢大自然的好朋友跟我们分享的他去野外的时候拍到的蒲公英。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视野中的小美好，也许在别人的眼中呢是很普通的日常，但只要你觉得美好，你去记录，你去分享，你去回忆，你去留存，都是没有问题的。谢谢我们的阳光。今天一句话的能量语录就是，请认真的爱自己，无论一身风霜还是身披金光，那都是我。愿每一个我，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收获满满，也都能够多多的鼓励自己。雅雅说，每天这个时候都在厨房忙着给娃娃做辅食，也是这时候会听到你的节目，是我疲惫生活的一剂药。感觉拥有了片刻的自由，想听电台情歌，不知道今天还来不来得及。我自作主张一回啊，给我们这位忙碌的新手妈妈插个队，因为我知道当我们把很多很多的时间投注到孩子身上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自我肯定的，因为这个时候你所有的一切都是跟孩子所密切关联的，但是孩子的成长它是一天一天的，所以不要去想外界给我们什么样的反馈，我们自己和这个小天使一起彼此给对方一个微笑，就是最好的反馈，最好的能量了。电台情歌送给你，也谢谢一路相伴的所有朋友。搜索晴天，待会儿如果能听到就听，听不到就明天了。谢谢我们的半大老哥，谢谢跟我们一路作伴的你，谢谢蕊儿，感谢大家。城市傍晚今天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不见不散，拜拜。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丁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的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

0: 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装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5: The weather
4: 天气播报。
6: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5: Music Galaxy
4: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啊？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4: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3: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5: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6: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2 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9%， 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4 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60%，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76%， 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78%，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百来

0: 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绿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听到停不下来的广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为什么觉得痛？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在蓝天白云下，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崛起。
2: 现在这新机器种地轻松多了。
1: 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3: 嘿，咱们村广场上新画的那些墙画可真漂亮。
4: 哎呦，说的是啊，咱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哎，晚上别忘了来跳广场舞呀。
1: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5: 哎，看水里的小鱼。
1: 这里环境保护得到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爸，你不用担心我们，想我们了咱就视频。
7: 好好，你们在外面呢。

0: 天要注意身体，家里都好。
1: 这里信息通畅，无论身在何处，家的温暖总能传递到每一个游子心中。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是精神文化的飞跃。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共享丰收果实。
2: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3: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2: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3: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太诚，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5: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6: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

0: 2026年的 R&D 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1: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2: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3: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5: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4: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4: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3: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7: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8: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9: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0: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1: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0: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2: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3: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4: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5: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

0: 尹涵萌报道。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2: 根据流域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
1: 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3: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0: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3: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证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证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

0: 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9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京沪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3: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上了陈奕迅的时光隧道，不知道今晚这首歌曲能不能唤起你十八岁的回忆呢？21:04，城市夜飞行正在通过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今天晚上很想跟大家玩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小游戏。你来告诉我，你的十八岁是哪一年？内部的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然后呢就会让底部菜单栏变成本身跟朋友发信息一样的聊天对话框，在聊天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文字或者语音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十八岁永远是人们最美好的时光，那个时候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本身告别了年少时候的青涩，但又还没有完完全全被整个社会被整个人生所变得有一些些没有那么清澈。但我们今天晚上就一起去听听，在你十八岁那一年，有哪些作品，哪些歌曲，在那一年真的是大街小巷都在传唱。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临时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商城，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你想说的话了。告诉我你的十八岁是哪一年，让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你十八岁的那一年，去听听那一年可能在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的歌曲。突然想起了大然自己的十八岁，那一年是2007年，正处于一个经济上行期，期待着2008年的奥运会到来。同样2007年那一年也刚刚经历完高考。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那一年的暑假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丰富，每一天都在参加着各个同学的谢师宴，今天参加这位的，明天参加那位的，甚至有很多可能平常都没有那么熟悉的同学，在那个暑假里面突然间就变成了好朋友。而那一年2007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首歌，很符合那年高考的我们，因为在梦里面，青春一定是最洋溢的，在梦里面一定有一朵花，开出了自己对未来的向往。张韶涵，《梦里花》。

那一朵唯一纯白色的茉莉花。丹丹同学说，我还记得那一年2007年还去参加了张韶涵这张专辑的签售会。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18岁的很多的记忆虽然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清晰了，但你总会记得一些些片段在那个青春的场景里面。接下来这首歌曲，小魏姐姐的18岁，她说，大人晚上好，伙伴们晚上好，今晚的话题说的是自己的18岁，真的有点感慨，我离18岁太遥远了。我的18岁是2001年，转眼时光太快了。2001年，那一年如果要说到最红的歌曲，我想应该就是周杰伦和孙燕姿了吧。那一年两个人作为小天王小天后横空出世的时候，已经发到了第三张专辑。而本身那一年要说本身让很多的华语乐坛都震撼到的一张专辑，应该就是周杰伦的《范特西》了。这张专辑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身边的同学们是人手都有一本磁带，不知道在小魏姐姐你的18岁会不会也听过这首《爱在西元前》。

爱在西元前，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很多在那一年18岁，2001年18岁的我们的小魏姐姐，当年也应该听过这首歌，并且因为这首歌在大街小巷都是到处在传唱的吧。今天我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啊，告诉我你的18岁是哪一年，我帮你找出一首那一年里面可能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的歌曲。花开半夏说2014年，我应该18岁的时候是2014年，青春美好，那都是十分美好的。2014年18岁的话，96年出生的，那也还算是很年轻吧。那个时候是 XO 最火的时候，很喜欢那个组合，当时里面很喜欢鹿晗。虽然高中生活很枯燥，每天都是奋笔疾书，但是一听到他们的歌曲好像都是精神起来的。那段时间和同学们在一起也是青春岁月很美好，大家都是很单纯不服输的劲儿。有的时候呢，下课还会找学霸去研究习题，还有课后去闲聊暗恋哪个男生，但还是会把那个悸动放在心里面，因为毕竟是以学习为主，只不过很怀念那个感觉。2014年18岁，那2014年我觉得真的在大街小巷里面一直到处都在传唱的歌曲应该是这一首了。当年有一个叫做 TFBOYS 的组合横空出世，青春修炼手册成为了那一年最爆的单曲。

2014年的 TFBOYS 那时候才刚刚出道，13到14岁的年纪，他们也算是整个中国娱乐圈里面第一代能够叫做养成系的男团和偶像。其实真的没有想到，时间2014年到现在已经是10多年前了，而且现在这3位 TFBOYS 里面的小朋友，当年的小朋友，现在都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娱乐圈里面可以说独当一面的当家小生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感慨时间真的过得好快，那一年还小过我们的他们，现在都已经成为了星光熠熠的巨星。所以每一年可能都会有一些在当年特别特别传唱很广，在当年能够大街小巷里面都能听到的作品。浮生若梦说，我的18岁呢是在部队当兵度过的，一直引以为荣。回想起那段当兵的日子，心中就充满了无比的荣耀和自豪。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你的18岁是哪一年呢？秋秋同学说，大人晚上好，今天这个游戏特别好，我的18岁那一年正好是1999年。1999年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期待着新千年的到来，因为2000年我们叫做千禧年。说实在的，像这样的逢千的整数年份，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能刚刚好的去经历。所以1999年其实当红的歌曲有很多，但我今天特别选了一首，应该也是当年你在大街小巷反复都听到过的歌曲。那一年的有部电影叫做《心愿》，在电影院上映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红，而主题歌《心与心愿》也同样随着电影的热映成为了大街小巷传唱的作品。1999年的18岁，那一年走在大街上，音像店里唱片行里放着《心与心愿》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

好多人说听到这首歌曲想到了电影的情节，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真的是哭得稀里哗啦的。是呀，可能小的时候还不是特别能够看懂这部电影里面在到底说着什么剧情，但其实后来回想一下，你会想到这部电影里讲述的真的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痛的爱情故事，一段穿越了生死但却最后还是没有能够真正知道对方心意的故事。欢迎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商城上来打卡的晴天，还有我们的 Speedsters， 还有我们的王小二同学都来打卡了。今天晚上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跟我来说说看你的18岁是哪一年，你还记得你18岁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事情，在你的记忆片段里面一直会回想起来自己的18岁是哪一个时候。我来给你送出一首在当年你18岁的时候，不说是最当红吧，但至少应该是人人都会唱，而且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的歌曲。21:28，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微信互动平台，请你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星8959商城，新旧的星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星8959商城。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发私信告诉我你的18岁是哪一年，你的18岁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我来给你送出一首在你18岁那一年红遍大街小巷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 DYCMM， 他说我的18岁是2020年。那你真的是个00后咯，02年出生，2020年才刚刚好到18岁。不过我觉得02年这一波其实也挺惨的，因为18岁可能刚刚上大一的时候就碰上了疫情，那个时候应该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家里上网课，没有真正的体会到大学校园里面那种特别特别美好的青春岁月感。但是要说到2020年这一年发行的作品当中，真的有一首也是红遍了大街小巷，那个时候你去任何的商场，去任何的什么娱乐场所，甚至饭店等等等等消费的地方，都能听到这首歌曲《少年》，来自于梦然。

你是不是还是从前那个少年？18岁的少年时代应该是每个人最怀念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脱离了青涩和懵懂，又刚刚开始要接触到成人的世界，所以在18岁这个年龄里面，应该是很多人印象会最深刻的年纪。今晚玩的这个小游戏，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你的18岁。你的18岁是哪一年？那一年会有哪些歌曲是在大街小巷到处都在传唱的呢？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之前不是一直被很多的男生说怎么一直上的都是女生的东西，比如说女生的口红啊，女生用的香水啊，女生用的护肤品之类的。今天晚上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也给大家找到了特价的福利。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爱马仕的大地男士香水50毫升的正装券后的价格只要269，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你要知道，平常你去买一瓶爱马仕的大地男士香水，在那种天猫国际啊，或者说京东国际的平台上去买到那种保税仓的版本，至少都是500多往上走。但今天50毫升的正装爱马仕的大地男士香水，这个淡香款呢，是东方的木质香调，所以也是很多男生特别喜欢的香型。而且如果说你要送给男生礼物的话呢，这是一个千万都不会错的香水味道。269的直达链接已经为大家做好了，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不管是你想参加节目互动，还是你想要在我们的商城里面买东西，都要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商城。直接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输入新旧的新，新旧的新，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然后呢点击搜索，关注了这个公众号之后点击私信，然后呢在底部菜单栏里面把那个小键盘一样的图标点一下，就会出现对话框。平常怎么跟朋友发信息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发信息，你发过来的所有信息我们在直播间里面都能看到。如果想来下单我们269券后直达的爱马仕大地的男士香水50毫升的正装，那就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数量也真的不多，因为很多男生一直都在抱怨说我们商城里面很多都是女士香水女士口红，但其实我真的觉得爱马仕的这款大地男香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男士的味道。想要来下单的话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咯。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 Badman 同学。 Badman 同学说，大然同学，我的18岁是2003年，那一年我波澜不惊地考上了医科大学，也是人生当中第一次出国，到了德国的慕尼黑，到了柏林，还有斯图加特，还去了威尼斯的水城，还去了意大利的米兰罗马。哇，那一年你真的很丰富啊。当然我觉得你在考上医科大学的这一前面的那个10多年的读书岁月里面，一定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但是对于你的这一年来说，2003年应该是非常非常精彩非常非常丰富的一年了。所以在你2003年的时候，我想那一年有一首歌也应该是你在全国各地甚至在全世界各地都能经常听到的作品，孙燕姿遇见。不知道你在柏林，在慕尼黑，在米兰，在威尼斯有遇见哪些让你心动的缘分，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美景，还有那些热情的人们，友善的事情。

2003年遇见的歌曲真的很多，王小二同学说，其实这一年真的是属于神仙打架，那一年好像有好多好多大红的作品，比如说《东风破》、《遇见》、《十年》、《Superstar》等等等等。确实如此啊，其实在每一年可能都会有很多首大热的单曲在大街小巷去反复的传唱，很多人可能也记不清楚在自己的18岁那一年有哪些歌曲曾经在大街小巷里边被很多人唱着。所以今天晚上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游戏，说说你的18岁是哪一年，我来帮你找出那一年在大街小巷里面人人都在唱的歌曲，让我们通过年份去怀念那些18岁的青春岁月。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两位朋友，一位就是我们的大表姐 EVE， 还有我们的青淼之鱼。青淼之鱼说，大人晚上好，伙伴们好，我的18岁是1997年。大表姐也说，97年我18岁赶上了香港回归，很特别，那个时候我超级自信啊，学习好，人缘好，哎妈呀，觉得自己可牛了，现在想想还真的很傻。其实说到97年的话，可能别的年份里面一定大家都会对于哪首歌曲最热、哪首歌曲最红会有一点点的争议，因为一年当中肯定不止火一首单曲，但97年是个例外，因为97年任何的歌曲都不会红过《心太软》。

真的，你要说在别的每一个年份还评选不出来最当红的歌，因为一年当中呢一定会有很多首的单曲会被很多人传唱，但要说到97年

最红的歌，我想心太软一定是毫无争议的，所以正是这首歌代表着很多在97年刚刚18岁人的青春了。微信公众号新八959商城当中的汤姆同学说，我2002年是18岁，02年呢其实有很多的歌曲当时很红，但是我今天给你特别挑选了一首我想在当年你18岁的时候也跟着一起唱过的作品，Elva 萧亚轩爱的主打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那种很动感的城市节奏在里面。我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就是我个人的微信视频号的评论区里面，很多的听友们都在聊着自己的18岁，想跟我们一起来聊吗？也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那个时候整个城市都在播着爱的主打歌。那一年你18岁情窦初开的时候，你爱的主打会是哪首歌呢？袁同学在我们的微信视频

然 FM 的直播间里面说今晚真的都是回忆杀，因为确实如此，每个人回想到自己的十八岁的时候，一定都是有满满的回忆会涌上心头来。不管你的十八岁在做什么，但在那个最青葱最美好的年纪，告别青涩走向成人世界的年纪，都是值得我们一辈子去回忆的。所以今晚跟大家玩了个小游戏，你的十八岁是哪一年，告诉我，让我帮你挑选一首在当年你十八岁的时候，那时候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的花开半夏的姐姐，她说她的十八岁是2010年，她那个时候很早就没读书了，十八岁那年去到国外打工，半工半读，在丹麦也认识到了现在的姐夫，互帮互助，创业很艰难，最后他俩还相互扶持，成就了一个完美的小家庭。2010年那个时候，一个人十八岁去到异国他乡去半工半读，我想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特别特别难以忘记的经历。但是现在还好，吃过的苦都已经变成了甜蜜。不知道在异国他乡的十八岁会不会想念那一年发行的家乡的《荷塘月色》。

0: 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郭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顾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3: 首歌能够红过这首歌。

2008年最火的单曲，我想应该就是这首《北京欢迎你》了吧。刘星同学说，我的18岁就是2008年。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举办的奥运会了。他说，大然，咱们俩想一块了，当时是在开车，没时间打后面的字，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就是见证了很多人18岁青春里面最热血的体育梦想。那一年全民参与奥运，那一年全民关注奥运。再来看看大家给我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的商城这个公众号上面发了什么内容。因为今天晚上城市夜飞行呢，想跟大家玩一个小小的游戏，说说你的18岁是哪一年，那一年有哪些歌曲会在你的心目当中留下过很多很多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的记忆。你还记得你的18岁是哪一年吗？那一年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商城上来给我留言。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在北京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接下来呢，小李变老李说了，大然，我来打卡了，我的18岁呢是1999年在部队。那一年呢，我记忆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作为武警所参加的一次处置突发事件。那一年呢是国企改革职工下岗的最高峰吧。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见到了很多当时的下岗工人的辛酸无奈，也见到了国家经济处于转型期的阵痛。不过这之后我们的生活不也越来越好了吗？我们的祖国不也越来越强大了吗？所以风雨之后真的会有彩虹。是，确实如此。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呢，都会要经历不同的转型期，但我们依然相信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的。99年的歌之前已经送过一首了，今天就不重复送了。回味一下说，大然你好，我的18岁呢是香港歌坛的黄金年代，有谭校长，有哥哥张国荣，有陈百强，有四大天王，有梅艳芳，有叶倩文，还有很多等等等等。我的青春时光就是从磁带到 CD 到 MP3 都听他们的曲目度过的。那回味一下，有哥哥张国荣，有谭校长的年代，那你的18岁是在90年代初期吗？那你是70后70初吗？接下来呢是我们的100%的这位同学，他是2011年我的18岁刚成年，那个时候因为一些事情去到了山东烟台，第一次离开

了自己的家乡。然后我记得特别干得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傻很天真，到了烟台的时候呢，正是我过生日的当天，第一件事儿就去网吧通宵了。然后我找了第一份工作，说实话这一年离开家没怎么经历过社会，真的过得很不如意，总是想家。然后怎么说呢，那时候心眼儿不多，刚步入社会又被人戏耍了，没有心眼的人把你当老实人了。有时候呢可能也说自己是头脑不太灵光，有时候呢没到月底工资就花完了，然后都是身边的朋友救济才能过日子。后来呢，因为一点点经过这次的闯荡，也明白了一些事情。那时候总是上夜班，其实我一开始也不抽烟的，可是因为三班倒上班抽烟，这是我人生的一段小小的经历，现在想戒比较难了，还是要努力去戒烟啊。他说反正说到18岁这一年，其实给我的印象挺深刻的，因为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18岁都会很深刻，18岁是刚刚告别青涩，告别青春，然后刚刚步入成年人世界的一个分界线。那个时候的我们要么去到了崭新的城市，去大学，去遨游了更多的知识海洋，要么可能就自己踏上了去到社会上面去工作，去打拼，去知道赚钱不容易。所以每个人的18岁其实都很值得大家去怀念它。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来听听你18岁那一年当红的歌曲。2011年我想那一年当红的歌曲可能有很多，但我觉得这一首算是人人都会唱吧，王菲和陈奕迅，因为爱情。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这张 CD 里面可能会有当年你在18岁时候听过的歌曲。你的18岁是哪一年？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告诉我。当然了，因为最近呢要跟大家道个歉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之前用了很多年的微信公众号，因为上个月有一个误操作，导致到了我们现在在后台登录不上去，所以呢要到8月5号才会正式解封。所以在这段时间，7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不管是想参加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所有节目的互动，还是说想到我们的商城里面来买东西，都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临时公众号新8959商城。很简单，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关注我们新8959商城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就可以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你想说的话，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参加我们电台的节目互动，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平常你怎么跟朋友发信息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发信息就可以了。当然了，最近呢，因为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呢，也给大家拿到了一批爱马仕的大地男士香水。因为呢，平常好像很多人都在吐槽，很多男生说，怎么你们每次拿到的那种特价的商品，全部都是女生用的？什么香奈儿的女生香水啊，什么迪奥的口红啊，怎么就没有男生的香水呢？这一次呢，给大家送上的是爱马仕的大地男香。这款男香是爱马仕非常经典和高级的味道，是一个东方的木质香调。而且呢，平常你要去任何的什么天猫国际、京东国际上买一瓶正装50毫升的，至少是500多到600块钱。今天在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269就能直接到手了。领完优惠券之后，满200减30的优惠券只要269，到手爱马仕的大地男士香水50毫升的正装。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的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我的名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因为呢，很怕大家直接去商城里面找那个商品很难找到，但是呢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所以呢已经帮你把链接都单独拿出来了。记得在新8959的商城当中，直接在新8959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商城当中点击那个发私信，然后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然后小键盘的图标之后呢，就有个对话框出现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的链接。爱马仕的大地男士香水269的券后价格，50毫升的正装，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正品保真。继续来看看我们的袁同学说，他的18岁是在2000年，2000年是千禧的龙年，那一年呢迎接新世纪，迎接新千年，真的有好多好多让大家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歌曲。但我觉得在那一年里面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应该就是林忆莲的这首《至少还有你》。

如果全世界我都可以忘记，全世界我都可以放弃，但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我想现在可能很多人已经人到中年的时候，应该都能找到了那个生命当中让你一直觉得可以至少还有你去珍惜的人吧。今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的18岁，告诉我你的18岁是哪一年，我帮你找出那一年在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的歌曲。记得告诉我你的18岁是哪一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之后呢，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冬至大哥和回忆曾经，他们两个的18岁都是03年，看来你们两个是同年的呀，85年出生的，对不对？冬至说，我的18岁是03年，具体哪些经典的歌真的是记不清楚了，但反正我的那个时间肯定是音乐人神仙打架的时间。在上一个小时当中，其实已经播过了2003年的歌曲《遇见》，而那一年呢，其实真的有很多的作品，比如说像10年、 Superstar， 还有像很多很多，太多了，就是不好一下子真的是完完全全说不清楚了。而之前我记得是 Badman 同学也是03年18岁，看了你们三个都是同一年的。回忆曾经说，我的18岁也是03年，好像是非典时期，对，非典也是

可能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苦难的经历吧。接下来呢，这首歌就送给一个年轻的朋友了，真的是很年轻啊。西瓜子说，大然哥，我的18岁就是去年2025年，还清晰地记得高三的点点滴滴，很怀念高中的时光。天哪，去年才刚刚18岁，今年才刚刚19岁。06年还是07年出生的，我的天哪，突然觉得世界已经是你们的了。2025年才刚刚18岁，那要说到2025年大街小巷都在唱的歌曲，我不知道你作为一个18岁的小朋友，你会不会去年也反复的听到过这首歌，在各个社交平台上以及大街小巷里面反复的去播放呢？石伯辰的这首跳楼机，那真的算是2025年去年最红的线上单曲了。

好像很多人都会怀念自己的18岁，就像我们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的711同学，其实哎，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了同龄人。你跟西瓜子一样，都是18岁，就在去年。天哪，去年我已经两个18岁了。所以没有想到，原来晚上我们城市夜飞行的节目还有这么多年轻的听友啊。我以为现在的00后、05后、07年出生的人完全都不知道广播是什么东西了，居然在

一晚上的节目当中还碰到了两位都是07年出生，去年才刚刚18岁的人。乔小游同学说，真的是回不去的18岁，现在都是围着家庭围着工作，好怀念那个无忧无虑的18岁啊。是呀，谁不怀念无忧无虑的18岁呢？因为我觉得18岁它本身就是告别青春，然后又本身走向成熟的一个瞬间。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瞬间里面，我们才本身慢慢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和自己原来的生活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五行没有火的18岁。他说，我的18岁是2018年，你也是个00后啊。我记得那一年特别流行的歌曲好像有年少有为，有起风了。但是我个人可能更加喜欢80年代到10年左右的歌曲，看来是一个喜欢听老歌的00后。但我觉得18年你的18岁应该大街小巷也都有这首年少有为。谁都想年少有为不自卑，谁都想在未来的人生里可以回过头去跟18岁的自己说，我值得你未来骄傲。

要跟所有的零零后都说祝你一句年少有为，因为你们的年少是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真的回不去的青春时代了。22:36，今晚的城市夜飞行，一起穿上时光隧道，回到自己的18岁。18岁那一年，有哪些歌曲在当年是传遍了大街小巷？我们一起在这期节目当中去回到自己最青春的时候。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我的直播间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当然了，大然也在这里跟大家做个小小的广告宣传，因为大然呢自己在抖音上专门做了一个去讲解各个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账号。大家如果说在平常没事的时候想看看大然亲自给大家做的那些视频，用视频的方式去讲解各个华语流行音乐背后的故事，也可以在抖音上来关注一下我的音乐杂志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在抖音里面直接搜索音乐追梦人 FM， 找到我的抖音账号关注我，主页上面有很多很多著名的音乐人的故事，有一些歌曲背后的故事都是大然亲自制作的视频。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平常没事的时候，比如说晚上睡觉之前想翻翻那种有声的音乐杂志，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找到我的这个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今晚来说说自己的18岁。道哥说，大然和小伙伴们晚上好，其实我的18岁也是2000年，和我们的袁同学是一样的。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当时确实是很有代表性，我自己也很喜欢，还唱过给当时爱的女孩子听，也是想着会跟她一辈子，可惜造化弄人，可能属于我们的缘分不能互相到老吧。18岁那会儿呢，我已经出来工作1年的时间了。我想我这辈子唯一觉得后悔的两件事，就是没有好好读书以及失去了他。在这里呢，祝愿他以后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有联系，但是我也知道他在国外过得并不是特别开心，就把他当作是个老朋友吧。因为已经过去的初恋，已经过去的那段感情，谁也追忆不回来曾经18岁爱的人了，只不过放在心底里面，他依然是一个曾经让你心动过的人。看到我们的徐振广哥哥，他说，大然晚上好，要说到我的18岁呢，就是1993年了。那一年呢，我刚刚步入社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石油工人。哇，石油工人会不会很辛苦啊？每天是不是要起早贪黑，而且要去到很多可能高温作业的地方？是不是每天在矿井上下来之后，身上和手上和脸上都是黑黑的呢？因为确实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所以可能有些好奇，想听徐哥说说看，当年你们在可能那个时候户外作业的条件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之下，是怎么克服那些重重困难的呢？不过要说到1993年，那个时候你18岁的那一年，整个大街小巷里面都在唱的歌曲，那一定逃不开这一首张学友的

我看到两个特别可爱的评论和留言。711同学说，天哪，这首歌是我跟着我爸听的，原来是93年的吗？按照你是07年出生的情况来讲的话，93你爸爸应该也很小很小才对。你爸爸应该也就是一个80后吧，84或者85年的，还是81、82年的。其实93年的时候，张学友那个时候刚刚经历了人生的低谷期，但是凭借《吻别》这首歌曲又重新的站上了巅峰。所以其实有的时候通过这些编年史，通过这些当年所听过的音乐，真的可以找到很多同一年的记忆。西瓜子说，大然哥，我是因为之前考46级买的调频耳机才开始听的电台，现在才听了不到一个月，但是我特别喜欢咱们电台。谢谢西瓜子了。那你现在应该是在大学的校园里面特别特别的感受到不一样的青春岁月吧。应该我觉得跟曾经在读高中读初中的时候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吧。哇哦，同学说，其实真的，我的18岁是01年，那个时候一盘一盘的专辑去买，感觉好像现在互联网数字专辑普及之后，我们这些老粉丝有点不知所措了，那种买实体专辑的体验消失了。实体专辑时代那些专辑，比如 CD 和磁带，拆开盒子之后还能闻，有的还能闻到一股香味，就像现在有些苹果手机一样，它不是香味啊，其实就是那种塑料或者印刷的味道。其实我当年也很喜欢去收集那种歌词本，去看一看那些磁带里面刚刚拆封的新磁带、新的 CD， 那种带着油墨香味的印刷歌词本。哇，有同学说，其实在5块钱能够炒一盘荤菜的年代，舍得花10-20块钱去买 CD 和磁带的人，应该都是真的很爱音乐的性情中人了吧。是呀，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整个书柜上都是磁带和 CD， 到现在为止我家里因为经了很多次搬家，我还留着一些我很喜欢当年买下的实体 CD。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那个年代能够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它是一个可以具象化，能够有具体实物的东西。接下来花开半夏说，我的妈妈也在听节目。我的妈妈呢是18岁，是89年，那个时候去纺织厂，然后呢从汪清林厂就到了延吉。听我妈妈说，她那个时候去城里心里很难受，因为离开家每天工作8个小时，一直要站着，在纺织厂里很热，住在宿舍里，要不是组里势利眼，她也不会忍痛离开家，有无数个念头想回家，但要强的她呢就必须扎根在这里，不能让家里那些附近的人瞧不起。无论再苦再难，再想家，遇到多大的困难也必须坚持下去。于是他也在延吉认识了我爸，在那里有了我。谢谢我的母亲，让我出生在美丽的这个文明城市延吉。我作为延吉人也感到自豪，更为我伟大的母亲感到自豪。是呀，你妈妈的18岁是1989年。其实那一年大然才刚刚出生，但我觉得在那个年代里面，89年一定有一首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首作品呢是当年陈慧娴准备离开乐坛的时候唱的一首和歌迷告别的故事的歌曲《千千阙歌》。不知道你妈妈听到这首歌之后会不会想起她的18岁。

1989年，当时正在香港歌坛如日中天的陈慧娴决定告别歌坛，然后呢去追寻自己想出去读书的梦想。所以呢，那个时候的陈慧娴唱出了这首《千千阙歌》，唱着跟歌迷的告别。就算在千千晚星的夜晚，有那么多人来送别我，我也依然记得每天晚上的星光点点。今晚的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结束之前，要特别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呢，最近给大家上新了爱马仕的大地男士香水。之前有很多男生呢都说，为什么我们电台主播的商城里面都是女款的香水、口红啊什么的东西，怎么没有男生的东西呢？这款来自于爱马仕的大地男香，就是一个东方的木质香调，而且你要是平常去到各个电商平台上去买海外版，至少是500到600块钱。今天呢，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269就能到手。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记得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50毫升的正装爱马仕大地男士香水，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用完券后的价格269，非常的划算。赶紧的行动起来吧。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两位91年18岁的朋友，一位是赖明兵，他说：“大然你好，我的18岁是1991年。”还有秋姐说：“大然，1991年18岁的我，是不是算今天的听友当中很大的了呢？”不要这么去想吧，因为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不管年龄的数字有多大，有音乐的陪伴，永远都是最年轻的。所以就像1991年红遍大街小巷的这首歌曲一样。时光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1: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

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
1: 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星光璀璨，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

0: 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十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十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十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3: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4: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3: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4: Loving the vibe,
3: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

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

0: 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

0: 探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

0: 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 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 如长江流域

0: 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 水利部预计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26.7 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4: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5: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4: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5: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4: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5: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4: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5: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4: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6: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议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

0: 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Morning, 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4: Yes，
2: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4: ，Can't wait，
2: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4: Rise and shine，Morning
2: 有精神。
4: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

各位友们早上好，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我是小亮，早间时刻准时准点的向你问早。先来欢迎一下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啊，欢迎各位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如果你已经关注了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呢，那么就直接的发送早上好过来。来来来，我们早间的问早时刻已经开始咯，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车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先来送上今天的开场歌曲给到各位。

0: 心动这种感觉。早上好了各位，
1: 蒙牛精神问

0: 早时刻向早起的人们问早，我们的无赖早上好，种花家早上好，树立真理早上好，夏天早上好。
1: 早上好，小亮。哦，今天成都终于凉快了，昨天晚上下的那个雨哦，妈耶，就跟天漏了一样的。
0: 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就想问一句啊，都不是雨不雨的问题，咱就说那个雷呀、啊、和那个闪电呢、啊，是哪个负心汉对天发誓啦？昨天晚上真的就是那个雷声啊，和那道闪电呀、啊，让我感觉都有点不正常。是有道友在历劫吗？我觉得昨天晚上的雷公电母，那是坐着发电车来的，没闲着呀，整整忙活了一晚上。一开始我都没引起我的注意啊，因为呢关着窗开着空调，哎，就时不时的闪亮一下。我总因为我家楼层比较高哈、啊，我就总以为是什么，就是楼下啊，我这个楼下临街就是绕城嘛，我就觉得是哪个车是不是那个超速了，被那个抓拍了。直到过了好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今天晚上超速车也太多了，怎么咔咔一阵拍呢？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打开窗看了一下，哎呀，这是哪吒闹海呀、啊！然后我再去另一个房间的时候，就不夸张的讲，就跟要被淹了一样。就昨天的这个成都啊，就晚上这场雨啊，哎，就仿佛是什么，就仿佛是被人搓漏了啊，不像是之前呢，咱们说下雨啊，这个稀稀拉拉哩哩拉拉，哎，黏黏糊糊的小雨下的，哎，就昨天晚上就是捅漏了。哎，非要用一种形容词，我觉得以前你要说 plus 就已经够了，现在是 ultra。 不管怎么着，天凉快了，对不对？哎，咱们成都的友友们在今天神清气爽了没有啊？来，我们的静松。
1: 小亮，早上好，又是周五了，你又要休息两天了。我还接着工作，今天北京天气很凉快呀。
0: 松姐是什么类型的牛马呀？周末怎么还没休呢？365啊，全年无休啊？那你这也是给自己打工啊？犯困的 Coco 早上好。灰灰，早上好。
2: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爱新觉罗·酬勤。
3: 小亮，早上好啊。这沈阳的土地什么时候能修好啊？这发个言太费劲了，得把蓝牙断开，说完话再把蓝牙接回去。不发言了，我光听了。
0: 用手机，然后通过在线广播的形式啊，听节目呢，完了之后互动还得断蓝牙，哎呦，费老事儿了，真的。大 咱讲说有没有那种找到上学的感觉呀？这咱哥俩以前同桌，哎，歪个脑袋就说话了。现在要想跟我说这话，你得到隔壁班，有没这感觉？哎，时光清浅，早上好。风声云起，早上好。然后小鱼伯伯，这个点是鱼伯伯啊。
4: 小廖哥哥早上好，我准备出门去学习了。
0: 哦，今天要上那个暑期班了，是不是啊？于伯伯去那个暑期班的时候，你就听哥一句话记住了啊，就是在那好好学。如果有那种啊，这个旁边啊坐那种小孩啊，坐不住，呆不住那种，一会儿脑袋疼，一会儿飘疼的，然后呢腿疼胳膊疼，喝水干啥的，咱离这种小孩远一点啊。还有不会的题可以问豆包，可以问，但是你得弄清楚怎么不会。不会的题用别的颜色的笔写上，回家晚上咱再看一眼，听到没有？

早上好，问早时刻啊，我们的 Ryan 早上好，苗小贝早上好。然后那个陈教授说，刚刚你放那歌，那不红红的萨日郎吗？萨不萨日郎咱先放一边，那刚才那歌是不是偷摸骂我两句啊？哎，我怎么就听着那歌偷摸的就骂我两句呢？还有东邪西毒的毒哥早上好，让心灵去旅行早上好。我们的群友有行止教授、科比仔、北京的幻想鱼、徐白白的

妈妈鱼妈妈。还有此刻啊，在听节目，但是没有空，没有手来腾出空来参与互动的车友们，早上好。说到暑期班啊，可能很多的家长说，小亮啊，你看看啊，你真是的，你看你时间多充裕啊，下了节目就能辅导了，你一定不把孩子送到暑期班吧。我就这么跟大家伙说，该别人挣钱你就得让人挣，该让人你该花的钱你一分钱都不能省。

哎呀，我就说有一些神事啊，放假了搁家里，咱就不说别的啊，就可能一会儿妈妈。哎，咱就说妈妈的叫跟叫魂似的，你说你能受得了？哎，就那一天三顿饭，你坐着，作业陪着，你那血压就不高。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就想知道啊，你是怎么做到的给孩子辅导作业血压不高的？

当初我也想了，哎，就是说，哎呀，省能省俩钱省俩钱，暑期呀、啊、真的别报啥班了，暑假嘛，那就是让孩子高高兴兴，高兴不了一点。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他成为学霸，但最起码得成为学霸的同学吧。

0: 家玩？上托管班了吗？7:22啊，难得，哎，正常的时候，今天也算是正常的时候啊。刚才那首歌我就问我说是不是这个那首歌就像红红的萨尔郎的那首歌。今天也算是正常的时候啊。刚才那首歌我就问我说是不是这个那首歌就像红红的萨尔郎的那首歌。偷摸骂两句夏天说嗯就是的，中间被骂两回呢。
1: 就别管那么多，他妈死一回活，岁月不过是一场蹉跎。
0: 跟谁俩你妈妈的。啊，这首歌呢是来自半吨兄弟的一首歌哈，真的就是我们说什么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啊？就之前的时候我们说 AI 啊 ，AI 的创作的歌曲也好，怎么着也好啊，他不能走这种方式。对不对？你让写词的写歌的怎么办？你让我们的林夕夕还怎么工作？改一改就成了一首新歌了。这不能这么做啊。
1: 醉到那忧愁，相遇杜甫成了人生自由。
0: 今天早间的 Morning 有精神要开始第一轮的猜歌了。第一轮猜歌呢，我们要猜到的是一首曾经猜过几次的一首歌，当然了它也有难度，难度就在于这是一首翻唱，然后呢仅通过前奏当中的嘈杂的人群当中的几个人的哼哼的声音来猜这首歌，所以呢这是唯一的一个难度啊。来，准备好了没各位？开始了。听到没有？就是这一段啊，就是这一段。但是呢，这声音有点小。你的坏，你的好，这是什么歌当中的旋律嘞？来，再来听。这声音太小啊。呐呐哒，呐呐呐，哒哒呐的。对，三句歌词给到你的坏，你的好。

那刚刚呢，第一轮猜歌，我们给到了一点点的旋律，给到了一点点的歌词提示，那你能猜出那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吗？欢迎各位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来参与这轮的互动，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参与这轮的互动。

送上了一首好听的歌曲给未来的自己。接下来的时间要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第一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的这首歌曲了。揭晓第一轮猜歌之前的时候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添加互动的方式。添加互动的方式，掰开揉碎版，首先拿出你的手机，请先从你的兜里、袋里、包里、储物格里拿出你的手机，忘带的回去取。

拿出来没？好，拿出来了。解锁，解锁了没有？啊，好，解开了啊。啊，没化妆呢，解不开呀，解不开的用指纹，用密码把锁解开。好，解开了之后，找手机桌面上的微信。找到了没有？点一下微信。点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有一些人比较犟，说小梁那哪是小加号，那是个圆圈里面有个小加号。对，点一下圆圈里面有个小加号，那个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点了没？好，点添加好友出来一啪子的那个选项，对不对？选择最后一项服务号。点了没有？点完了之后，在这个服务号搜索栏里面输入啊，乐动城市，乐乐动动城城市市，乐动城市。点好了没？不是，点那个打好了没？打好了之后，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点关注。

0: 好了，这时候咱们就能够那个是有互动了，成功添加微信符号的朋友，来吧，这个时间打个招呼啊！我们要来揭晓今天第一轮猜歌的这首歌了。你的坏，你的好，就通过这两句歌词猜出一首歌来，你能做到吗？
1: 你的好
2: 是这样吗？
0: 你的坏，你的好，这是什么歌呢？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0: 将军说这是最美，正确了。淡然一笑说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正确了。灰灰，哎，最美，正确。谜语，
1: 羽泉最美，
0: 羽泉最美，是否还留有正确。爱的香味，赵兴啊，无声无息，又是牛马的一天呐、这次动了心。

0: 喂，我看看阿瑞能把这首歌猜到哪一什么地方去啊？
1: 以前的你最珍贵，你最珍贵，
0: 你看到没有？胳膊肘子成本楼的跨过肘子。
1: 以前的你最珍贵，
0: 你最珍贵，你看看
1: 最珍贵。
0: 最美那都美成啥样，美成这样了都。我萍姐宣凤萍说是最美吗？正确。这种美妙的安然恬静。
2: 雨前上的最美。
0: 对的。厉害了，一点不差。L
3: 颜色是羽泉的最美，
0: 厉害，
3: 在我心中绝对美，
0: 厉害厉害，小米丸羽泉最美，厉害，夏天厉害，说是江美琪最美，看来是听过这个版本啊。

小米玩说，孩儿啊，玩啊，今天第一次跟着我上班，第一次听你广播。然后刚才你不是说那个城门楼子跨过轴子吗？玩啊就问呢，说跨过轴子是哪个部位呀？你看哈，多懂事儿的孩儿，这孩子多懂事儿啊，他都没问我城门楼子在哪，人家问的是跨过轴子在哪。娃儿啊，你亮叔叔跟你说跨跨轴子呀在哪呢？就在大跨，大跨呀，就是你腿呀那根大棒骨跟骨盆相连接，骨盆你可能有，跟屁呀啊相连接的那个部位，就是跨跨轴子。这孩子将来好好培养啊，这是天生的医学生体啊，年纪轻轻的勤学好问的这家。周金说，亮啊，哎呦，找你太难了，哎呀妈呀，成都这几个台我都翻遍了。那你现在都翻着没有啊？你翻着了跟我说一声啊，能听到不？第二轮猜歌，第二轮猜歌我们要开始了。第二轮猜歌就这首歌简单啊，咳咳，准备好了没各位？来了啊。

0: 么了？
1: 哎，怎么了呢？哎，这首歌就是这个唱出来的这个词就是这首歌啊。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哎，这首歌三个字啊，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

0: 是不是既好听又好听的一首歌啊？我都没忍住、啊、放一半啊什么的，我都从头播的。这首歌呢不仅好听，而且还好猜了，当然还是有人猜错啊，愁琴心太软嘛。你是记忆太差呀，心太软。你手太快呀你。加油。
1: 肾间皮很受伤。
0: 厉害。这个燕州。
2: 肾间皮了。

0: 小米五儿任贤齐很受伤，厉害。夏天任贤齐很受伤，正确。华帝很受伤，任贤齐漂流瓶很受伤。陈
1: 小梁，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这个是任贤齐的很受伤、
0: 哎、对的，很受伤，好不好听？哎呀，陈儿啊，你跟我昨天晚上，不是昨天晚上，你跟我昨天早上买早餐那个。

0: 大姐的声音啊一模一样。
1: 教练早上好，这个是任贤齐的很受伤。
0: 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个时候啊，就脑子打铁的，就是人呢、啊、这一天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两个时间段会出现 bug。 昨天呢我下节目去买早餐去，真的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就脑子啊跟那个嘴也就不同步，我就看那个韭菜盒子刚露出来的挺好，我心里头想的呀，这个张嘴就问这个韭菜盒子好多钱，脱口就出来这韭菜盒子什么馅的。就那个大姐当时看我那个眼神啊，因为他脑子里头他一定是回想了一下我的那句话韭菜盒子什么馅的，完了之后那个眼神就开始刀人了啊，那个眼神就像鸡的嘴机关的枪，那就一顿突突我呀，真正儿八经的，他虽然一句话没说，但是我都能感受到他骂的特别脏，然后他内心应该是重复了一下我问那个问题韭菜盒子什么馅的。把那个大姐说3块钱一个5块钱俩。那大姐把我错误的问题呀、错误的提问纠上了正确的道路上。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时候突然间的卡 bug， 就你的脑子啊一下子就。听到那个刚才陈的信息我一下想到了，因为他跟昨天那个卖那个韭菜盒大姐的声音可像了。阿瑞
2: 日月系的很受伤，
0: 哎这回对了，翅膀哎在这里，
3: 是小起多了怎么了？难不成现在防水防的那么严重就直接把我们说出来了？其实我应该叫很受伤才对，
0: 哎对，大清早上跟喝了酒似的，你一天风啊说这是任贤齐的歌，海娜说是任贤齐很受伤，林西西
4: 靓仔
0: 哎，
4: 难道你没吃过别的馅的韭菜盒子吗？
0: 吃过，我吃过白的馅的。那摆在馅儿的不应该叫摆菜盒子吗？东山再起来了，他说小亮小亮早上好，可修好了，哥你现在能听着了？嗯，沈阳的车友试试，没有吧？让心灵去旅行啊，说这首歌叫很受伤，哎，正确。

棉袄被说了，脑子临时短路呗。我昨天下班就是到家啊，下车啊，手里拿着手机，我这哎呀妈，找我手机去哪儿了呢？哎呀，最后发现手里拿着。真的，还有那种眼镜你放在脑袋上头了，完了之后你那个找眼镜，骑驴找驴，是不是啊？这事咱们就这种啊，我跟你讲，脑子瞬间短路打铁的这种情况，真的经常会出现。但昨天那大姐真不一样，大姐那眼神特别刀人，真的。7:55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送上本时段啊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1: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3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荆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5: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